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救灾能力。本周为防灾救灾宣传周。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了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民政部网站日前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次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的奖项，不再重复授予。近日，郑州市政府印发《美丽郑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到2035年》，一幅山河辉映、风华正茂的美丽城市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520将至，从郑州市民政部了民政局了解到，郑州结婚登记共有四种官方正规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同时，相关负责人也暖心支招，呼吁新人理性错峰，不必扎堆网红几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于面膜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提到面膜，你会想到哪个牌子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提到 SK2 前男友面膜，贵就一个字，但好用也是非常肉眼可见的。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也是 SK2 的一个王牌单品了，很多朋友都是专门去买它的。那这款面膜最大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 Pitaro 啊，这是一款精华，它的这个精华的含量呢是 SK2 的一个专利成分，它的酵母精华含量更是神仙水的十倍之多，成分提取要比神仙水更难，纯度更高，所以它的制作成本也就更贵啊，一片卖到100多块钱也是有道理的。那经常使用 SK2 面膜的朋友应该知道，在旗舰店的话，一盒十片装的要卖到1190，那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直接帮您省掉691块钱，到手只要499，而且还有专柜礼袋，所以您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买的话呢，可以选择五片装只要289，也是非常划算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特别给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十片装的福利价只有80单，先抢先得，回复秒杀。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

0: 单停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6: 直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超治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0: 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约有5000头左右。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同等学历申硕全国统考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及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昨天，万岁山武侠城发布提示，景区从未在任何非官方平台授权开展任何形式的演出代预约形式，请大家切勿购买演出代预约服务及各类高价黄牛票。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以及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深幸福礼，那这个月要结婚的朋友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说到婚姻，说到家呢，都离不开房子，对吧？那如果你也打算装房子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每个月啊，华普装饰的董事长都会邀请各位业主去来进行一个吐槽大会，说出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以及希望提升改进的地方。如果您的建议被采纳的话，他们还会现场发放奖励，所以您不妨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他们这种真心为业主服务的这种诚意，然后再做决定。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另外，如果您是对环保有格外要求的朋友，这次也来对了，如果在这装修还会格外送您一份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是空气质量检测，让您的材料用得更安心，同时入住也会更加舒心。回复家装节，方大同特别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下午的1点2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如果你问女孩子啊，就是在什么时候会特别的解压，或者是说特别的自我疗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在护肤的时候，尤其是在做面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你是全身心的在为自己服务的，对吧？那说到面膜呢，有一个品牌可能大家都会，就算没有用过应该也知道吧，那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真的是非常好用。为什么呢？为什么叫前男友？就是说开玩笑的嘛，就是说如果这个突然要见到前男友的话，不想让他在这个就是不想在他面前丢面子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面膜瞬间让他后悔。当然这个只是开玩笑，足以来见证这款面膜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瞬间的变亮。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里面有个非常强大的核心成分叫做 Pityra， 是一款精华。这款精华呢，它的用量很大啊，要比神仙水还要多，所以它的价格也很贵，动辄一片面膜要100多块钱。10片的话，如果在旗舰店买的话，因为它一盒就是10片装嘛，就要1190下来的话，100多块一片还是挺贵挺心疼的。不过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给各位弄到了一个福利价，正好520可以送给你的，它10片到手只要499，而且还有品牌礼袋相送，不管是私用啊，还是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是很有面子的啊。当然这么一个优惠的价格呢，我们只有80单，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先到先得。如果您是第一次用，怕不适合自己的皮肤的话呢，您可以试试它的体验装，我们还有5片装的话只要289，放心，绝对都是正品的啊，365天放心购，7天无理由退换货，回复秒杀两个字，陶喆苏三说。

王菲的这首《奈何》真的好甜呐、不知道此刻您在干嘛呢？已经是下午的1:29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还在路上开车，此刻是最容易犯困的，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另外，如果今年有装修房子计算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点击链接，你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

0: 雪，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1: 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胡彦斌的音乐让我说爱你，在这我们也再次邀请大家5月17号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共同迎接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共同来感受一下经典音乐的魅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如果您的爱车呢也需要一些动力的话呢，可以给它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下面又是一首经典，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今天限行尾号2和7。天气晴天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庆和广利渠五龙口入选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名单，为河南首个入选该类别的水利工程，生态与历史价值突出。郑州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增4个专业，同时新增9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拓宽学生跨学科学习与多元发展路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河南发布10项防灾减灾倡议，倡导市民掌握应急的技能，排查家庭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河南现有5.8万名网约上门护理人员，为居家老人、慢病患者提供便捷贴心的上门医护服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5月11号在文昌发射升空，顺利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保障在轨航天员物资补给。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出台意见，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全面提升儿童儿科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与临床使用的保障能力。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气温偏高，紫外线较强，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坤带来的这首《穷浪漫》是唱尽了平凡烟火当中温柔的情愫哈。很多时候它是无关富贵荣华的，简单的相伴便是世间最动人的一种浪漫。而当生活褪去温柔的样子，我们更需要一份释怀和洒脱，放下牵绊，遵从本心，勇敢的去做自己。马上我们会分享到的是姚贝娜带来的这首《随他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和小池一起来听歌，也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这首歌来自于姚贝娜的随他吧。

姚贝娜带来的这首《随他吧》，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说你车辆的这个感觉空调一开之后，然后就车就有点肉啊，包括有一点这种废油啊什么的哈，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是不是空调缺氟了哈？这个一个冬天没有用，要去这个加加氟什么的，清洗也花了钱之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空调的锅哈，而是说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就会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的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哈，就是强力除碳，你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就可以了哈，这一套是3瓶哈，就可以来搞定深度清洁。另外如果想要清洁降噪的，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哈，它可以清积碳，然后那个提动力，还可以清三元，只需要199，兼顾养护和降噪。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让我们的爱车动力更轻快，制冷也会很给力哈。你出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会既好开又凉快。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如果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

0: 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跟随心跳的节奏，
11: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莫文蔚带来的这首《倾国倾城》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哈。后来呢，这首歌就被收录到了一张英文爵士专辑当中，《我的归属》是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原创中文作品。这首歌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歌词以极致魅惑的女性视角，在塑造一种自信、独立、颠倒众生的倾城佳人的形象，充满了霸气和性感的张力哈。有一句说，一个眼神颠倒众生，倾国也倾城，哎，就很有那种吸引力，是吧？其实女性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种的角色哈，比如说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女性，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妈妈，然后你可能那个自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哈。就像我最近经常跟我妹说，我说呀，我最近自己在家带娃，上班之后就是带娃，好累啊。但是呢，你还是会，即使再累，你还是会怕对于孩子有一些东西你是想不到的，是不是？特别如果家里面的孩子是在3到18岁这个儿童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的时候，你看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父母们都可能会觉得说呀，这是和微量元素有关吧。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工领航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的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还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是租房子哈，家里也不方便拉宽带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哈。当然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我们怎么给话费瘦身呢？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哈。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是的，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也再次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读书内容也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

如果刚好没有听完整的话，哎，在群里可以看一个文字版的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叫做《自我的诞生》，这并不是一本新书哈，但是呢，这本书曾经也是让我深受启发的一本书。就是很多人听到自我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自私，然后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对吧？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武志红老师呢，就告诉我们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哈，就是大多数人的痛苦根源恰恰在于自我尚未形成。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孵化就像小鹰要从蛋壳里面自然破壳而出一样，我们的自我也需要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如果你从外部强行破壳，反而会伤害到孩子。书里面还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边界意识。很多人在人际关系当中感到痛苦，就是因为缺乏清晰的边界。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这往往意味着家庭关系是混沌共生的，人和人之间就像缠绕在一起一样哈。然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母亲包围圈的概念，虽然说母爱怀抱就是很温暖，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那儿，就会变得令人窒息，是吧？孩子既要依赖母爱，又要学会反抗，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成长。所以这本书让我明白，建立自我不是自私，而是为了更好的爱自己和爱别人。当一个人有了清晰的自我，他的人际关系就会从粘稠浑浊，然后变得简单清爽，他也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说你经常的现在这种关系当中感到困惑，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总是为别人而活，那么这本书就是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启发哈。它不仅适合父母阅读，也适合每一个想要更好的认识自己的人来读一读，读一读这本书哈。名字叫做《自我的诞生》，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社群当中。在节目之后哈，我们的对这本书的一些拆解的内容呢，也会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

周亮带来这首《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对，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共通一点的，就是想要变美是吧，想要让我们的皮肤状态不错。今天和大家来推荐哈，就是一片就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状态的面膜 SK2 前量面膜，就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商城带来这个大家值得一试哈，这个 SK2 家的王牌单品，口碑出众的急救面膜，也是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的心头好。那前男友面膜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它的核心成分是Pitera 精华。大家都知道 Pitera 精华是 SK2 的专利成分，其中的酵母精华含量更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成分提取呢要比神仙水更难了，纯度也更高，制作成本也更贵，所以它的使用效果自然就在线哈。约会呀，见重要的人之前你敷一片，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是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坚持敷的话，毛孔啊细致到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小细纹卡粉呀通通都不是事儿哈。那当然经常用 SK2 的这个朋友都知道，面膜很贵哈，10片呢就要1190，常年不打折不降价，买下来一片划到这个10块钱，不舍得是吧，就是我们知道它的好但是不舍得呀。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的朋友有福了哈，前男友面膜520的活动给大家直降691，也就是说10片到手只要499，还送有品牌礼袋，买来你自己用，送媳妇儿送朋友，这个品牌价值感都非常的高哈，库存只有80单，先抢先得，错过这波下次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就是纯纯的啊，这个前男友面膜一盒，因为之前有过那种30片的组合装的面膜什么的哈，所以今天真的是头一次哈，那错过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

我歌群带来的为你写诗，而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如果说你们家需要装修，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即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哈。然后如果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呢，我们的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登记一下，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每个月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现场拿奖奖励哈。不管怎么样，此时此刻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把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拿走再说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南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出炉，将重点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四个本科专业。此外，郑州大学于2026年新增9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开满鲜花的路。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2026年5月12号了，我们迎来了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哈，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二病区护士长这个董亚琴。那董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的话，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爱为灯，致敬白衣匠心。其实呢董老师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哈，比如说呢像这个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康复护理分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传承与创新发展共同体委员会委员等等吧。今天呢做客节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护士节

0: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除了来聊这些医学科普常识之外，也可以更多的走进这个董老师他的内心世界，来看看就是护士长，这个平时在他的工作当中啊，他的职业故事啊，当然还有我们大家会非常想知道的，就是带来的这个科普的常识哈，他所在的这个肝胆脾胃科的一些疾病的中医护理的干货。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依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可以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直接点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来有请一下董老师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董老师。董老师您好。
1: 您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每年到了这个5月2的时候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了哈。像今天咱们医院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活动，或者这个前后这个日期之内？
1: 对对对。
0: 那您今天是百忙之中做客我们节目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说，作为一个护士长的话，他除了工作之外，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您聊到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哈。那您要不然先给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作为护士长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工作的内容大概是哪些？
1: 因为在我们其实护士长啊，他是一个病房的一个管理者，但是呢他同时又在我们的临床一线，可能我们很多护士长在临床中间呢还是要关注我们病区的整体的一个安全。像我们很多会说呢，护士长可能就是要看好我们的家，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还是给我们的管理和我们的临床患者吧相结合，平衡好我们的一个医患护的关系，保证病区的一个安全。
0: 保证病区的安全是您工作的一个重心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护士长的话呢，这个水平在护士当中肯定，我们作为普通病患的话会觉得说那水平肯定是很高的哈，所以有很多病患有的时候会点名说，哎，让护士长来给我扎针吧，让护士长帮我来做什么什么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 会的。我们在临床中间呢有的时候会遇见这种，他们因为护士长的这个他们认为能力肯定是最棒的，我就想找最棒的人。像我们作为护长，我们可能会看情况而定。有些病人可能最基本的我们的护士就能操作了，他只是可能是感觉着不信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我们的护士一信心，会说，哎呀，你看我们护士长，我们可能很多技术工作呢还不是我们的护士呢，我们护士呢可能是经常在临床中间扎针呀，说不定技术比我还高呢。但是在面对疾病重症中的呢，我们的护士如果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护士长要迎难而上，提供我们的专业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护士来解决这个困难。
0: 所以护士长绝对是业务型的领导是吧，而且是奔波在业务一线。我方便问一下，像每天您那个就运动，不知道有没有开哈，那个微信的运动步数之类的，或者其他的那个监测数据，您的每天那个步数大概有多少啊？
1: 每天像我，因为我们的护士一线的护士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哈，就差不多将近10000吧。
0: 您看只是在这个科室范围之内活动是吧？
1: 对，
0: 又不是说去跑了别的地方哈。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听友网友，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护士长表达出或者说呢您对这个感谢呀，或者说是想对他说的话，想让他代表我们这个医护这个群体啊转达给就是最起码董老师可以接触到的他们科室这个护士想说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哈。那您看就是作为这个脾胃肝胆科的护士长，您要不然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就这个科室的日常护理当中您比较常见的患者的困扰大概是哪些呢？
1: 像我们脾胃肝胆病科患者呢，他是多受我们这个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包括我们这个慢性肝病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很多患者呢可能就是病程呢比较长，容易反复，可能就容易出现我们这个焦虑啊、情绪这一种状态。那这时候我们护理的重点呢都不仅仅是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测，更要帮助我们患者呀建立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调护啊、作息指导啊等等。 同时呢可以借助我们的中医外治方法来缓解患者的一个症状，提升他。

0: 他们的一个生活质量。
1: 这是针对于咱们这个脾胃肝胆科是吧？
0: 对。
1: 其实刚刚的话还有一个您的身份，就是咱们河南省针灸学会哈，这个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说到这个刮痧呢，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我了解，就是把那个皮肤给刮红了嘛，是吧？要不然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像这个刮痧哈，然后这种疗法在咱们一些疾病的护理当中它的应用。
0: 像很多临床中间呢，我们在给患者做治疗中间呢提供这个刮痧的时候，可能很多就刚才说到，说主持人说这个，哎，我们有很多患者说，哎，那我接触过刮痧，
1: 嗯，
0: 又说是怎么呢，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去澡堂啊，美容院呀等等。我说那我们的刮痧跟它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中间用的是我们的铜扁刮痧。铜扁刮痧我们是根据我们李老师的，就是说这个虎腹铜扁，它是以铜为质，以铜为补，以铜为泻，以铜为健，就是通过我们的刮拭的一个特定的经络穴位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比如说像对我们很多肝郁气滞的一个胁痛，和我们脾胃虚弱引起的一个消化不良等等，都有不错的一个调理效果。临床中间呢，我们常常配合是我们的一个辩证取穴，比如说像刮拭我们的脾经、胃经、肝经等等相关性的一个穴位，来帮助患者的改善症状，减少我们的一个药物依赖。
1: 好，就是您看咱们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中医特色是吧？那个中医药大学这个相，就是不是很多科室里面都会用很多中医药相关的一些方法，像我们常见的无论是刮痧还是说这些汤剂呀、什么泡脚啦、他字呀等都会用到吗？
0: 对，因为现在临床中间其实开展这个中医技术项目还是比较多的，像刚才说到了刮痧呢只是一部分，还有我们的耳穴埋豆啊，穴位贴敷啊，还有我们的中药他字啊等等一系列，其实在临床中间呢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明白了哈。那很多人也是会觉得说这个刮痧它只是一个保健嘛，然后它在临床护理当中是不是也是和西医护理相结合来使用的？
0: 在临床中间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开展中医技术中间，我们先对患者进行一个病情和他体质的一个评估。像比如说我们很多出血性的患者的话，像这时候刮痧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要有所禁忌了。而对于我们消化系统来说，绝大多数患者呢还是比较适合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慢性肝炎中间引起的一个胁痛、功能性消化不良症，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西医常规的一个基础上来配合我们的一个特色干预，中医特色干预，这样的话既能缓解患者的一个躯体的一个不适症状，又能调节患者的一个身心状况，形成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护理方案。
1: 中西结合的一个适合这个病患他的一个护理的方案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呢这个儿童青少年哈，您看生长发育的话呢，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生长的节奏哈，所以有些家长的话不用太过于焦虑。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说3到18岁是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有些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他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我们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可能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您也值得重视哈。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下单。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会通过网络来了解学习各种知识啊，包括今天您如果说不方便打开广播来收听的话呢，在喜马拉雅、在学习强国、在河南广播网，包括在我们这个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之一哈，就是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可能都需要流量哈，自己的这个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那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也想要大一点流量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同时呢，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 元，双重会员每月都有100元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下不少的钱。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还没有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所以要赶快关注一下了哈。您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先关注，然后呢听看直播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脾胃肝胆二病区的护士长董亚琴。因为今天呢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董亚琴护士长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然后呢，他在节目当中的话呢，除了会和我们大家来聊一些这个脾胃肝胆疾病的中医护理干货，当然也欢迎各位哈，对于这个很多医护人员这个护理世界说我特别感兴趣哈，能不能讲一些他的一些职业的这个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稍后的话呢，您也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直接在我们平台上留言，最简单的您可以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直接把问题留在这儿，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当然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同样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我看到这会儿呢，也有朋友们留言，他说有家人哈，就是做护理工作的，每天特别的忙，所以呢，也特别心疼他们。祝所有的护理人员今天都节日快乐。

0: 乐哈，有很多的祝福。就今天可能我们打开很多的一些网络也好呀等等，大家会看到朋友圈也有很多人在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祝福的一些图片。我觉得这祝福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今天哈，也希望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所有医护人员的理解可以体现在每一天吧，或者每一次我们踏进那个医院大门的时候哈，然后多一份理解也更加有助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医患关系吧。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其实呢，就是今天做客节目的董老师，他有很多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都是一些荣誉加身的一些这个身份哈。那您看，作为这个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董老师，就是您认为中医护理在这个脾胃肝胆科它的核心优势大概是什么呢？
1: 中医护理的核心优势呢，它就是一个整体观和辨证施护。比如说同样是胃痛，那我们可能会根据患者的症型是虚寒呀、气滞呀，还是脾胃虚弱等等，分别可能采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比如艾灸、刮痧、穴位贴敷等等不同的护理方法。同时呢，要结合他的饮食、情志、生活的调护，从整体上来调理患者的状态，而不只是单单关注某一个症状。
0: 好，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了哈。然后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话呢，也都是这个中医药的，哎，我非常喜欢这个哈。那如果说您仅仅是在喜欢，说我只是爱好这个层面的话呢，还是尽量就是有些是不能自己在家里面乱用的吧。
1: 对，
0: 以免出现问题哈。
1: 对，
0: 还有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董老师哈，作为科室护士长，您觉得脾胃肝胆疾病的患者居家护理最容易忽略哪些细节呢？
1: 像有些很多患者呀，他可能就是只关注吃药，可能我什么情况我吃药都行了，但是其实关键是忽略了我们的饮食和情绪管理。比如说像很多肝病患者，这时候我们要给他交代，要严格戒酒，避免高油脂的一个饮食。像胃病的患者呢，我们应该交代患者要规律三餐饮食，并且忌一些生冷的刺激食物。同时情绪对脾胃这个肝胆疾病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患者会因为焦虑啊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我们也会指导他们调节好情绪，避免长期熬夜呀、过度劳累等。
0: 您看这个，我觉得不光光是说是作为这个我们病患的家属哈，居家护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咱本人有这个脾胃肝胆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习惯等等，也都是要遵照刚刚您说的这些，是吧？
1: 对。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中医护理啊，这个操作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对于这个想学习，像您刚刚提到的哈，咱们这个就是比较特色的这个铜边刮痧，一些年轻护士有什么建议吗？
1: 像想学习咱们这个中医技术操作呀，我们首先要打好我们的中医基础，熟悉我们的这个经络穴位和辨证的理论，并且呢要在临床中间呢多多实践和练习，从简单的操作开始，要循序渐进。像还拿到说我们这个刮痧，可能我们刚开始其他学生说，哎，老师你看这手法很简单呀，最后等到他去操作呢，发现哎呦还是挺累的，不是说我看的那么简单。并且同时呢要注重我们的患者的一个评估，严格把握我们的一个禁忌症，避免因为操作不当啊带来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中医的一个热爱，在传承中创新，把我们的传统技术真正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
0: 我就是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从来没有刮痧过，问一下老师刮痧疼不疼呢？
1: 中医来说哈，就是不通则痛，像如果是我们某些情况淤堵的话，它会疼痛，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调整。比如有的患者可能对我们的疼痛的耐受度呢比较敏感，那这样可能我们在操作中间呢可能会调整我们的手法呀、角度呀，还是让患者能接受这个操作的。
0: 就是应该都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吧。
1: 对。
0: 有没有那种就刮痧刮的疼到一半我不想做的？
1: 有很多患者是这样，就刚开始刮几板他会说，哎呀这个很疼啊，怎么这么疼啊，我绝对不再刮了。但是呢通过刮痧完以后改善他的症状呢，发现他会直接 刮完以后会说，那我第二次什么时候来？
0: 哦，就有效果，
1: 对
0: 是吧？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是很快的就会发现？
1: 对对，因为我们有很多颈肩不舒服的病人、患者嘛，像我们现在很多玩手机、低头等等一系列，包括办公哈。

0: 们很多呱呱局部颈肩他们会感觉到啊疏通经络很舒服，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慢慢很接受这个一个操作。
1: 嗯，哦，明白了哈。所以如果说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中医护理的一些朋友哈，如果您觉得自己身体有些亚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不妨来就是大胆的尝试一次，说不定您会有意外的这种收获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您看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他说我想问一下，从一名普通护士成长为一名护士长哈，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故事？
0: 其实上班这将近20年了吧，有很多的事情。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一个胰腺炎的患者。胰腺炎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急腹症之一。这个患者呢，就是因为他个体的一个生理结构的问题，经常这个胰腺炎发作。因为胰腺炎它有个表现是疼痛，所以说常年这一种躯体的这种疼痛啊，慢慢他就引起了一个焦虑抑郁状态。就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他的情绪就非常低落，痛苦，就是拒绝治疗，觉得一直治不好。那我们在给患者做中医技术康复中，这个操作中呢，除了缓解他的症状，我们可能就陪他做聊天，像我们有很多叫什么呀，化疗，就是说话的话，化疗，就是慢慢打开他的心结，最后呢，就是他能积极的面对这个疾病，就是想，我们也在想各种办法，怎么去缓解他这个解剖生理的问题，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治疗呢，这个患者目前为止很好。也主动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社会中间，并且经常还我们就成朋友一样看他的这个朋友圈动态。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也明白，这个护理呀，不仅仅是技术，可能更要的是一个温度。
1: 不仅仅是技术哈，还有更重要的是温度。这句话我觉得总结得特别的好哈。当然说到这个温度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几天温度真的是有一点太高了哈，太热了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春天衣服呢也要收起来了，开始换夏装了。但是换夏装的话呢，我这个去年的夏装这短袖都找不着了，怎么办？赶快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秒杀哈，来了解一下我们凡客衣舍的这个纯棉的短袖吧。这个短袖的话呢，也是在我们 UP 商城热卖了2年的爆款，它是男女同款的哈，非常完美适配现在的天气，而且它质量好，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很多听友每年都会囤上好几件，复购率非常的高，口碑呢也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价格，就是官方旗舰店这个品牌的短袖售价是59.9元一件，咱们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是直接秒杀价，69元到手3件，平均一件 T 恤只要23元，是纯棉的，性价比当然是相当的高哈，质量非常有保障，所以呢也非常推荐您入手哈。之前在车友活动和听友选品会当中都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的。如果遇到这种高品质价格还便宜的，不妨你也给家里人带上几件，这个夏当中都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的。如果遇到这种高品质价格还便宜的，不妨你也给家里人带上几件，这个下单的方式就是选择颜色加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您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商城里面还有凡客儿童纯棉的短袖，59.9元任选3件，回复秒杀可以来逛一逛啊！因为这个天气热了，孩子们的这夏天衣服也得赶快准备

所以是先抢先得。因为价格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说 SK2 旗舰店十片装是要1190哈，常年不打折，买下来一片差不多是100来块钱。但是今天来咱们 UP 商城的话呢，前男友面膜520活动是给大家直降691块钱，十片到手呢只要499。您看看旗舰店要1190，咱们只要499，并且有品牌礼袋，买来自己用啊，或者说呢送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品牌价值都是很高，但是呢就是库存有限，所以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0: 着。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6: 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哈，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其实每期都会和大家来请到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来聊一些这个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就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二病区的护士长董亚琴董老师做客节目，来和我们大家聊以爱为灯致敬百医匠心。里面就是除了这个一些医学科普知识之外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董老师的职业故事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那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这会儿呢，其实也看到平台上呢，也有朋友们在对我们的这个董老师哈发来的一些祝福的一些这个信息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您接触到一些医护人员的话呢，我觉得您特别能够理解他，您也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呢，或者说在跟一些护士甚至护士长接触的时候呢，他们语速为什么那么快，然后呢，他们也不会说时刻对。

0: 我展现出那个微笑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强度等等，我觉得作为家属或者说经常接触这部分群体的人来说呢，真的是有目共睹的哈，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去吧，让更多的人来听一听我们这期节目。就像董老师也想问您哈，就是平时作为这个科室护士长，像您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护士节到来了，对刚入职的年轻护士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想对年轻护士说啊，就是护理的工作啊平凡，但是呢它不平庸。
0: 嗯，
1: 就是你们是患者最信任的依靠，就是希望你们在工作中要保持初心，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但是呢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因为你们的健康也是患者的福气。祝今天吧，也祝我们所有的护士同仁们节日快乐。
0: 哦，祝福祝福哈。就是作为护士长的话呢，咱们是不是也用那种传帮带，然后您在教年轻护士的时候比较看重的品质是什么？
1: 像最考验的还是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心和同理心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护理工作呀，其实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嘞。责任心呢，是对患者的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但是呢就是同理心呢，又让我们的护士真正站到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求，来提供有温度的护理服务，这也是我们南丁格尔精神的一个核心。
0: 嗯，好，明白了哈。那您觉得护士这个职业，刚刚节目开始说您也从事有2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它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1: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患者在我们的护理下他的病情一个好转，脸上露出一个笑容，甚至呢就是主动和我们分享他们一个康复后的生活。比如像我们前期提到的那一个患者，就是长期被我们这个疾病困扰的患者，通过我们的这个中西医护理的一个调理下能够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这个让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嗯，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哈，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1: 对，
0: 所以您看，就是我之前好像看那句话说，医生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其实是在一条船上是吧？
1: 对，
0: 我们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希望您能够尽快的康复那个我们，所以在如果说咱们走进医院去的话呢，要面对这个疾病的话，要去克服它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医护之间的这个信任是吧？
1: 对
0: 我们要相信我面对到的这位护理人员，我面对到的医生，他一定是想让我更加快速的康复，然后回归这个正常的工作生活的，我要信任他。然后呢当然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作为医护人员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病患哈，可能会拿着我在手机上或者我在哪儿查到的知识啊，您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就现在是不是经常面对到这样的一些就爱学习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哈，一般这种时候的话咱们会怎么跟他们来进行沟通？
1: 一般像现在很多这个最近这个 AI 呀，包括智能化的东西，这确实这两年是很多哈，咱们这个患者接触的也很多，真的会有人拿这个来问。其实这个也证明大家现在对自我的健康需求也重视了，对吧？但是呢就是临床中间我们可能会说，那个数据是从哪来的，是从我们的大网络抓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人呢是一个个体，我不能说靠着他来去给我们去治病，我们中医来说还要考虑什么，要辨证，证是一个个体，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来去治疗，所以说相信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一个指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要找他来去我们去看病，这个还是要来正规的医院找大夫进行一个治疗的。
0: 是啊，如果说您单纯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通过这个 AI 来问诊的话哈，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去给您把脉呀，去帮您这个辨证是吧？
1: 对，
0: 也许哈，当然不排斥这个，就是也许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哈，延误了您的病情，所以这个可以作为辅助手段，最终还是要来听我们专业的人哈，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根据辨证之后呢，告诉咱们说，咱们是怎样来进行护理啊，怎么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方案。当然作为这个科室的护士长，董老师您是怎么平衡管理工作和这个一线临床护理的？
1: 因为我会把着我们的这个科室的管理。

0: 临床护理一样结合起来，像我们每天我们要求的这个五查房，我们每天要去查房了解患者的一个情况，了解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管理事务，同时呢，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团队，就护士要参与我们这个病房管理中，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临床一线呢是护理工作的根基，只有深入了病房，才能了解我们的患者和护士的一个真实需求，也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团队呀、开展工作。
1: 嗯，就是您还要查房是吧？
0: 对，我们要求我们要有一个五查房。
1: 所以您看，只有就是深入进去的话，像您说的哈，才能够了解更多真实的这个需求是吧？
0: 对。
1: 那说到这个装修的话呢，我们真的也有记者就是深入其中哈，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的，都知道说装修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产生一些这个小小的不愉快，怎么办呢？您可以相信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媒体记者哈，就是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的，然后特别是针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当然需要您这会儿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省钱这两个字，您先来登记一下，就除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在平台登记完之后的话，您拿到这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还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记者会和您一起，您有任何的问题，您说我找装修公司的话，我怕他这个会这个反馈不那么及时怎么办呢？找我们记者朋友哈，让我们的这个同事来帮您直接做好这个桥梁，做好督促的工作。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如果您关注我们的一些视频号的话，也会看到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是在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你想省钱想省事儿的话呢，同时也想找到一些靠谱的这个高品质的装修机构，您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另外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说，哎，这个魅力八标是不是马上要过生日了呢？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现场可以看到你哈。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了，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就在5月17号等你赴约。怎么赴约呢？这会儿依然是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音乐节这三个字呢，然后呢就可以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啦。另外的话呢，这两天晚上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哈，这也是我们23周年特别企划的一个活动，全省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就在这个3天的时间，11号到13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抖音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视频连麦，真人真唱，精彩不间断，青春开麦，生动中原，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哦。不是绿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

0: 变，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二病区的护士长董亚琴老师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的就是以爱为灯，致敬百医匠心啊。除了他的职业故事之外的话，也有一些中医护理的干货。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呢继续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来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董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董老师您看，就是在这个脾胃肝胆科的护理工作上，这岗位上最考验护士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4: 最考验的还是护理的一个综合能力。一方面就是我们扎实的一个专科护理技术，比如说我们这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这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尤其是我们重症患者的一个病情监测。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像脾胃肝胆科的患者呢，他能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呢，就是比较敏感。就是需要护士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同理心，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疏导和进行相关性的一个健康宣教。
3: 其实我觉得要求还是挺高的。那您看在快节奏的临床工作当中，像您是如何调节自己的压力，保持这个工作热情的？
4: 我一般的话可能会目前为止来还是积极的学习中医我们的护理技术，参与我们这个科研项目来充实自己，同时呢也和同事们呢交流心得，互相鼓励。像利用休息的时间呢，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读书啊，散散步啊，练习练习自己的刮痧技术
3: 啊，
4: 这样的话呢就是既能放松身心，也能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来保持我们对我们这个护理工作的一个热爱。
3: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项工作从业时间久了，想一直保持那个热情啊热爱啊，有的时候还有点难哈。所以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哈，我也是一名这个护士，刚刚工作半年多的时间，我想问您，当护士这么久，支撑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4: 其实呢就是也很平常啊，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学了护理，来到临床面对的是患者，那我们的初衷是通过利用我们的技术能力来面对来解决患者的一个不适症状吧。说白了就是患者把他们的健康交给我们，信任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对他们的信任。其实一直这是我的想法。
3: 还是信任是吧？
4: 对
3: 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哈，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哈。那您看今天呢，就是是115个国际护士节了哈。您认为护理行业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这些年呢，护理行业是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专科化和我们的中医特色护理。护士的角色呢也从这个单纯的执行者转变为患者健康的一个管理者和教育者，同时呢就是说发现社会现在对护士的这个认可度啊也在越来越高，更多的人呢看到了护士的专业价值和付出，这也激励着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更好的守护患者的健康。
3: 您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也这么多年哈，我相信节目当中说的很多可能不仅仅是对于我们非常好奇的一些听友网友哈，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哦，原来护士长这么想的哈。当然对一些刚刚入行的一些年轻的同行，也看到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对他们来说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启发哈。这会儿其实已经进行到我们节目这个尾声了，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董老师哈。董老师，如果说给您放一天假，我们都知道这个护士节咱们其实不放假是吧如果说给您自己就是放一天假的话，您最想做的一件这个小事儿是什么？这是不是突然间一下子有点发懵
4: 对，这猛一下子说放一天假干什么
3: 是不是好多事情要干，是不是欠了朋友的欠了家人的欠了这好多好多
4: 哎呦，这个
3: 每天太忙了，
4: 不能说欠了，就是也经常有时候可能是朋友约了去玩干什么的，每当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要爽约其实也有很多没办法的事情，他就说哎呦你这个在我们这个信任度啊很低啊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有很多我们确实是面对很多应急的突发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以保证我们这个还是说白了还是要我们的患者安全是第一吧，所以有很多东西是该要舍弃还是要舍弃的
3: 所以您看那么多的爽约哈，然后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位医护人员的话呢，每一个人我们尽可能的多一份这个我觉得作为家属肯定会理解的是吧然后作为家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普通人来说呢，我们可能接触到医护人员就是我们踏进医院大门那一刻，然后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然后这样的话呢真的有助于咱们自己哈这个身心更好的恢复是吧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行，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就不着急让您给我答案了我相信您可能有很多想说的，然后今天也许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哈这个小小的仪式，无论是单位的还是说是这个家人给予您的哈，也祝您能够开心然后每一天吧。其实说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话呢，我们总是会用白衣天使呀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词来形容哈，我们觉得就是作为护理人员真的是用大爱温情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路，白衣执甲向光而行，所以今天真的是把我们的鲜花和敬意献给我们的最美的这个护士还有护士长所有护理人员哈，非常谢谢您董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然后不光是科普了，还有您的一些我觉得每句话哈，然后都是根据您的这个职业的经历啊等等啊用心的和我们大家做的这期分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这个时候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您在这个的一些我觉得每句话哈，然后都是根据您的这个职业的经历啊等等啊用心的和我们大家做的这期分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这个时候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您在这个链接的时候收藏也好分享朋友圈也好，随时随刻找到它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哪怕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就是全程来收听或者观看完我们本期

有两款，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呢就是239块钱的强力与除碳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另一款呢就是199块钱的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都是卖出来的产品。很多车友听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就各种各样的留言说非常的好用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谢谢董老师，咱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健康河南节目再见。

0: 六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河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本周末河南省天气格局将扭转，预计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成功入选。即日起，郑州往返南阳便民快巴线路执行加密后的班次时刻表调整后，该线路双向全天累计开行20个班次，单程票价仍保持 39.9 元不变。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蓝调之趣。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是第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真的，你听完这首歌之后，瞬间把夏日的温柔氛围感就拉满了。时间来到了17:07，此刻你正在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大家来问好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2日哈，朋友们，如果走在下班路上的话，这会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找到我，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发文字发语音，我都可以看得到。说到今天这个天气啊，初夏的河南气温正在开启一场没有悬念的爬升，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晴热呢是本周中原大地绝对的一个主题。从今天算起来，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稳稳维持在32度到35度之间。我看了一下省会郑州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左右哈，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2、33摄氏度之间。真正的高温呢可能会在明后两天13到14日到来，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双双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你看白天啊气温居高不下，太阳辐射极强，所以啊出门在外的时候，朋友们防暑防晒真的是刻不容缓。就现在这天气一热之后啊，紫外线变得强烈了，我就明显觉得啊，就是一是我皮肤变黑了，就二是我晚上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它反而出油又更多了。你知道夏日的时候，朋友们，因为这个紫外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呢一到夏天的时候，你更要好好的去护肤，哎，注意我们皮肤的一个补水。你看你出门逛街约会拍照，你肌肤得时刻在线吧，尤其是现在温度相对来说30多度，是不是温度比较高，我们皮肤缺水也比较严重。这个时候我觉得拯救肌肤最好的一个方法，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敷面膜。一来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叫急救面膜，也是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的心头好。前男友面膜哈，它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在于它的核心成分叫做 Petaro， 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 SK2 的专利成分，当中的酵母精华含量是神仙水的10倍之多，成分提取呢要比神仙水更浓，纯度更高，制作成本更贵，所以实用效果在线。约会啊，见重要的人之前敷一片，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坚持敷呢，毛孔细致，你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小细纹卡粉通通都不是事儿。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男同事啊，今天在知道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前男友面膜之后，他又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杨洋，啥叫，为啥面膜叫前男友面膜呀？前男友面膜那就是啥，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大家，前男友面膜就是说你用完之后啊，你前男友看到你之后都非常的后悔，这妞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好，之前我都没有发现，后来才知道你用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大家说价格，因为 SK2 的这个品牌它的面膜不便宜， SK2 的旗舰店十片呢就要1190啊，十片面膜是1190，常年不打折，你算下来一片划到10块。今天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的朋友们，前男友面膜520活动直接给大家降到691，直降691啊，那十片到手呢只需要499，还送有品牌的礼袋，你买来自己用，送媳妇儿送朋友，品牌价值都非常的高，少有的一个福利机制哈，不是691，是降691，到手只需要499。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福利补贴价的库存只有80单，先抢先得，下次再有这波福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平时家里少不了面膜的朋友，你想感受一下前男友面膜的朋友们，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想体验一下的朋友哈，咱们还有5片装的，也只要289，哎，这个不错啊，可以先用用感受一下，5片289，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发秒杀过来吧。

0: 温柔的旋律缓缓的落幕，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突然好想你，真的是唱尽了心里绵长的惦念和温柔的牵挂。其实一路走来呢，正是因为有每一位听众长久的陪伴和偏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才能与大家一路同行，岁岁相伴。转眼间今年2026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迎来了开播23周年的日子。所以呢朋友们，我们5月17号的时候专门为大家举办了一场线下的活动。如果一直在收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一直期待能够在一场活动当中和我们的主持人一同来邂逅，您这会儿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5月17号的时候，明星主持人会齐聚现场，而且你会在现场听到很多熟悉的旋律，还有非常好玩的一些互动环节，还有丰厚的奖品等待着你来赴约。所以5月17号想要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在这个周末跟我们一起来共度美好时光的朋友，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你知道在现场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来啊！就是现场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都会现场来演唱歌曲，当然也包括洋洋啊。所以各位想要看一看洋洋在现场来唱歌的话，您5月17号一定要来，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其实除了我演唱之外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还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叫做同学请开麦，这也是校园歌手大赛的一个活动。那全省呢有9所高校64位的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从昨天开始，昨天、今天、明天，每天晚上的7点半，您在抖音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视频连麦，真人真唱，精彩不间断。所以这是我们23周年啊，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做同学请开麦。今天晚上你知道吗，有一所大学的一个小男生就演唱了这首歌，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唱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一度以为说，哎，这不就是五月天吗？所以今天晚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号啊，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同学请开麦的校园歌手大赛的现场。今天晚上7点半，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大家好，我是蔡琴，我在这儿要祝福魅力881河南电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

0: 这是阿妹张惠妹带来一首歌，叫做《一想到你》啊。到了夏天之后啊，一想到开空调半天都不凉快就头疼。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朋友们？你的车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开空调开了好久了，我都快到地方了，结果还没有太凉快。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朋友说以为是缺氟了，加氟、清洗，一大通操作下来，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呢，问题有可能不在空调，而有可能是发动机啊，它积碳了。你来选择我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你就吞吞吞往油箱里倒上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不信我的，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有朋友说，我发888过来之后，我收到好几个链接，我应该怎么买呢？给您来推荐两款啊，我们热门的产品。如果说咱的车子啊，8万公里、10万公里、12、15万公里了啊，里程数比较多了，你想想看，咱们的爱车陪伴咱们风里来雨里去，陪伴你上班，接送孩子，陪伴爱人上班，是不是？我觉得真的，一个老伙计是咱们家里的一个功臣，所以咱别顾着只呵护自己，爱护自己，咱也爱护爱护，养护养护咱的老伙计。你给他喂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对吧？他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怠速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是不是？就这么神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听我的，您直接买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只需要239三瓶装，清洁降噪，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咱们就直接选全能优护三兄弟，都是三瓶啊。这个三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你看，我之前我算不清这笔账啊，有时候你这个油耗增高了之后啊，包括这个油价上调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一年多花了大几百、一两千，但是现在呢，你就今天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你用上一瓶，你发现你油耗降下来了，它省的岂止是几百块钱呢，全年下来。所以朋友们，你算算这个账啊，我相信精打细算的朋友一定能够算好这笔账，现在真的是小投入大回报。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喽。时间来到17:30，赶紧来进行我们的诗词接龙。
1: 谁知弹
0: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0: 锁定魅力还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诗词达人，
0: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我们这个诗词接龙的环节啊，每天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集合了我们非常多啊藏龙卧虎的听众朋友们啊，原来你们语文的学习知识学习的这么好呀，朋友们。确实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古诗词哈，真的是特别的美，在古诗的意境当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呢叫做诗词接龙，我每天会出一个关键字，大家想一想看，你背过的、了解过的、陪孩儿一起读过的哪些古诗当中包含了这个字，你就把包含这个字的诗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那今天这个关键字呢，就是你看今天这气温也比较高嘛，这周的气温相对来说都是32、33度左右，所以呢给大家出了一个字叫做阳，哎，太阳的阳，阳阳的阳，阳光的阳，哎，美阳的阳，阳光的阳。你现在想想看啊，你巴拉巴拉哪句诗句当中包含了阳这个字，应该有很多很多小伙伴现在是不是脑海当中已经浮现了不止一句两句包含阳这个字的诗句，如果你知道的话赶紧把它朗诵出来，也欢迎咱们坐在车上的小宝贝儿、刚放学的孩子们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当中哈。您就把这句包含阳的诗句啊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诗词小达人就是你哦。这首歌圣哲在你的身边。

0: 这是盛哲带来一首歌，叫做《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携手前行，步履不停。说到步履不停了，你夏天走路的时候，夏天咱得有一双啊，就是不闷脚的。然后呢，尤其咱们周末时候出去玩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踩水的，对不对？你穿一布鞋啊，什么纺织鞋啊，它都容易湿，是不是？所以夏天的时候总有卡洛驰洞洞鞋的一席之地。说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了，相信很多人呢都有一双洞洞鞋，男女老少穿着都舒服，是鞋柜的百搭款，也是懒人常备款。你知道你夏天的时候，你下去走个路，买个东西，遛个弯，你一脚蹬，哎，穿上就走了，特别方便。所以咱们很多车友呢在微信平台上问啊，这洞洞鞋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它不就来了吗？你看安然妈妈就发信息说，脏了呀，简单刷两下就干净，带娃特别方便。你看明星在夏天也穿它，出街赶机场都能看到，又时髦又实用。你连衣裙、牛仔短裤它都好看，你不管是城市、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搭配。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想要拥有一双这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来买到的话，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过来哈。今天给大家说，我们有三个彩虹色系任选，一个是温柔杏仁白，好看，咋搭都好看，上面穿牛仔裤牛仔裙特别好看，女孩子啊一定要首选温柔杏仁白。另外呢还有一个百搭的钥匙黑，还有一个个性的蓝白红。我们有一个同事买的是个性蓝白红，很好看，你随便选它都不踩雷。另外呢，这卡洛驰的鞋大家都知道，它是独家的抗菌防臭的技术，光脚穿清爽无异味，告别闷脚的尴尬，而且透气的孔洞，风直达脚底不闷汗。而且呢咱们家的宝妈娃娃们穿起来都可以啊，不累，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还特别高。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说价格，三个爆款咱们全都有货哈，跟着我们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省钱。如果说通勤的话，咱们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非常舒服，官网是499，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如果说啊朋友们想要增高一点，哎，显得我们的腿型特别的长，哎，女生朋友们你可以选泡芙款，官网是799，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车友专享价格239，你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而且今年啊就是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是199，咱们车友的价格只需要139。你看1200块钱的价格就拥有了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你赶紧下单吧朋友们，你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市面上洞洞鞋确实有很多，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材质好、版型正、穿久了不累脚不闷脚、鞋码正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咱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解锁夏天的舒适和时髦就趁现在，别犹豫了，发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们的诗词接龙还在进行当中啊，各位想想看你背过的哪句诗句当中包含阳光的阳这个字呢？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0: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同学请开麦的活动，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哈。我们呢这个召集了全省的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在线坐镇打分，从昨天开始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晚是第三天，今天晚上7点半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看一看啊，这9所高校当中的孩子们现场视频连麦真人真唱。所以今天晚上7点半啊，我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刚刚我们进行了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发来了和阳光的阳相关的一些诗句，我们来看牧歌这位朋友发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是苏林的断句这首诗当中。还有贾丹丹发来了语音信息，贾丹丹每天的参与量很高啊。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0: 很棒啊！这是崔颢的《黄鹤楼》。那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憨憨的朋友哈，他发来信息：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啊！这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还有 Mountain 啊，还有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叫做Mountain 这位朋友发的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那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跟阳字相关的一些诗句哈。那今天呢这会儿呢我已经把这个关键字发送给各位了，您收到关键字之后呢，按照关键字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收到属于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17:44，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芮带来的请跟我来。

0: 这首歌请跟我来，请跟我来，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享受下班的时候的快乐。当然了，请跟我来感受一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多操哪方面的心。比如说咱们3到18岁儿童青少年啊，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但是有些孩子呢挑食不长个儿，抵抗力差，这个时候呢家长都说那让他吃点钙吧，吃点维生素吧。你知道吗，现在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被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莱昂西带来这首歌叫做搬家。搬入新家呀，当然心情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新家在装修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烦，尤其是啊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装的时候，第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您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这样呢，你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要不然自己装的时候真的是费时费力又费钱，搞不好还要走弯路。所以呢，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大家尽可以放心。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钱一定要领到手，今年咱们装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哈。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然后把咱的2000块家装补贴咱们领到手哈。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54，第一个小时魅力还不停的结束曲目，请出的是郭顶带来的我们俩。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

0: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第114个国际护士节，河南各地医院通过表彰先进、减压赋能等形式向辛勤付出的护理工作者致敬。2026年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及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中国集邮推出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纪念封，以方寸油品为载体定格百年传奇与冠军荣光。温馨提示，天气炎热，冷饮成为了热销产品。专家提醒，不要空腹吃冰，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边吃边喝冰饮也不好。相对来说，饱饭后吃冷饮伤害小一些。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魔法乐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詹姆邓紫棋带来这首歌叫做《平凡天使》。这首歌听完之后呀，真的是藏着满满的敬意和温暖。其实呀，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从来都是平凡人挺身而出，默默守护世间的安稳。今天5月12号也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温柔又勇敢的白衣医护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岗位，悉心的守护生命，默默付出，温柔前行，用专业和善意撑起了无数人的平安和安康。所以呢，今天也用这首歌来祝愿一下医护人员节日快乐，温柔被岁月以待。我之前的时候

身体不太舒服住过院哈，我真的到护士站之后啊，你不看他们的工作你不知道有多辛苦。那今天这个床呀需要输什么样的水，明天呢这个床又开始摁这个呼叫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护士的工作真的是特别特别辛苦，咱不干哪一行不知道哪一行辛苦。再次向咱们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祝你们健康幸福，节日快乐。时间来到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微信平台上大女孩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我一直听说那个前男友面膜好用，但是官网可贵。今天刚听你说了，我今天要买回来试一试，我之前我都放购物车了，但是1000多没舍得下手，所以今天我刚刚已经拍过了，感谢支持我们。说到我们的前男友面膜了哈，朋友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波。既然有很多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前男友面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呀，它真的功效非常的强大，你约会见重要的人之前你敷一片，它真的很立竿见影，让你的肌肤看起来就水润透亮的那种，就满满的胶原蛋白的那种，一点都不卡粉。就是你后来再去用那个粉饼啊或者粉底液呀，你会发现不卡粉，因为你的基础工作做得很好哈，你先让你的肌肤喝饱水了。它的那个成分提取比神仙水更难，纯度更高，所以制作成本也更加贵，但是它是真真的好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那个大女孩那位朋友已经下单了哈。经常用 SK2 面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SK2 旗舰店10片面膜就是1190，它真的是不便宜，常年不打折不降价，你买下来一片划到10块。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的朋友们有福了，前男友面膜520活动给大家直降691，也就是说10片朋友们到手只需要499，10片499哈，还送有品牌礼袋，你自己用呀，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啊，特别适合，品牌价值感特别高，很有品质的一款面膜，非常适合拥有品质生活的你。真的女孩子们啊，咱们要说就先爱己先悦己哈，咱们也用用这好的面膜，不是，是不是？咱用用这种，你看原价它都卖到119010片，咱们今天来 UP 商城49910片，但是我们的库存呢只有80单，先抢先得，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说10片太多了有点贵，那你买5片装只需要289，刚上个小时的时候有两个姐妹直接下单了，是这个5片装的哈，289，您先用一用，感受一下 SK2 前男友面膜的神奇魅力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5片289，10片499，发秒杀过来。

0: 好的风光永远在路上，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今年2026年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朋友们，我们23岁了。我们的生日呢是5月18号，所以我们在5月18号的前一天，5月17号来举办了我们开播23周年的特别的线下活动，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满满的浪漫在里面？是不是特别想来参加？一定要带上你最爱的人一同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让我们在一个黄河边非常美的地方来一起听听歌啊，吹吹夏风，特别温柔和浪漫。所以5月17号不来不行啊，您发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就可以参加我们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现场活动。你喜欢的主持人都在，对，你是在说我吗？朋友们，我在啊。5月17号会出现在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当中，给大家来唱唱歌。当然我们现场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呢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当中选出来的10强的选手，以及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很喜欢的互动环节，还有丰厚的奖品来等待着大家。所以5月17号周日嘛，反正在家待着没事儿，对不对？才发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快快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来参加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时候把手机电充满啊，到时候多发点视频发到我们的群里。说到我们的社群了，您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洋洋的节目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发视频的时候啊，它得有流量。流量这个事儿怎么讲呢？有很多朋友啊话费1个月1200，这流量啊这还是不够用，怎么办呢？您用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这会儿呢就发随身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好了，我们的猜歌环节要到了啊，歌词接龙的环节。我会播放一首歌副歌部分，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落下了没有播出来，没有声，哎，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你一定要把正确的答案

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可是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当中唱歌唱得好的特别多呀，一抓一大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平台上一展歌喉。今天要播放这首歌，费玉清的一剪梅。不行，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来夏洛特烦恼当中哈，用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尹正演的那个袁华专属的一个出场的 BGM。 所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费玉清一剪梅，大家一定要仔细听，聚精会神的听，我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哟。

就到这儿。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他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答出来。如果你知道后面那句歌词是什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发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听一遍。

0: 后面是什么？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份礼品等待着大家。
1: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你好，我是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跟随心跳的节奏，
11: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欢迎在此刻18:22来。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听到我们那个万能通西游记版本，你知道我很多朋友都给我发信息说你们这个西游记版本的太好听了，我们孩儿在车上听了都不想下车。结果呢就记着说，哎，河南音乐广播有一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妈妈要不然你也买一瓶试试吧。对，说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哈，你看师徒四人的共同选择，对不对？去两趟，取两趟真经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咱的车子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你超车的时候觉得心有余力不足，你像还有就是怠速抖动，还有就是发动机噪声比较大的情况，还有油耗呢刷刷往上涨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它可以让我们的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啊清除掉、分解掉，再形成一层保护膜。你想想看，发动机轻快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夏天开空调也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链接。如果说强力除碳的话，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装239。清洁降噪啊，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我的车是10万公里以上了，所以我们买的是那个金装礼盒，三瓶装哈，239。如果说咱车3到8万公里，咱就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三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你看省钱呀、啊，给大家做到方方面面。你除了你加点万能通，咱们的油耗降下来是省钱。另外装修房子的时候，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装房子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其余的这首歌。9月的高跟鞋。

最后这点哼唱一定要听完，才是完整的分享到享受到了齐豫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我之前很多年前是采访过齐豫姐姐的，她的嗓音真的是空灵通透，就是把一种成熟和释然唱得刚刚好。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你喜欢吗？一把时间带到了18:28，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我们猜的是费玉清的《一剪梅》哈，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我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是什么。

0: 回答正确了吗？正确答案就是只为伊人飘香。我们看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AAA 舍得说，不知道主持人你能看到我的信息吗？第一次互动，新人一枚，欢迎欢迎。你回答正确了哈，只为伊人飘香。还有海阔天空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海阔天空的歌声。
1: 只为伊人飘香，
0: 回答正确。还有微信平台上早早早这位朋友说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2: 只为伊人飘香。
0: 哎呀，你为啥不唱出来呢？感觉你声音还挺好听的。还有加菲猫啊，宁静致远呀，香草拿铁呀，烈火青春呀，乐优呀，小草莓呀， Mountain， 熟悉的陌生人，斜杠青年，老七，还有 Ocean， 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对了。也要恭喜一下今天参与互动的第一位朋友，叫做海阔天空。刚刚唱歌的这位女士啊，恭喜你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您接下来哈，待会儿得空的时候，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还有小草莓这位朋友说，杨你好呀，我想买你们的那个短袖，现在还有吗？有的呀，我们的短袖，说到我们的这个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我告诉你，杨都已经买了两次了。就我这么会勤俭持家的人啊，货比三家的人，我都买过两次，你可见它有多好穿。所以朋友们，你看最近这天气又热又热又闷，对不对？穿薄了凉，穿厚了热，你这时候呢就适合一件透气又舒服的短袖。咱们 UP 商城热卖两年的爆款男女同款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完美适配最近的天气，价格那是太实惠啦。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短袖，咱买短袖的时候大家考量的标准是什么？我以前老觉得就那种花乎溜烧的，上面啊缀有很多 logo 的好看，现在我就喜欢买那种纯棉的，吸汗透气不闷汗的，拿到手里软乎乎的，亲肤不闷汗的，版型特别好的，简约纯色设计的，我们这款全都满足您的要求。它总共有葡萄红啊、杏色呀、12种颜色可以选择，包括大家比较喜欢的常规款的黑白灰都有。男女同款可以从80斤穿到220斤，你周末穿着它去逛街，吸汗透气不粘身，上班通勤，你搭配西装外套提升质感，晚上遛弯配条啊大裤衩，对吧？舒适度高，关键是遮肉显瘦，穿上简单。

约又显活力。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观其店售价59.9一件，今天咱们依旧是老价格69块钱，到手三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一件 T 恤衫只划到23块钱。我跟你说朋友们，我穿着这个 T 恤衫出去，他们还都觉得一二百了呢。我跟你讲，这个质感真的是不错，23块钱一件 T 恤衫，你还需要东奔西走吗？就来我们 UP 商城，69块钱到手三件，您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下单方式呢，你选择好颜色，选择好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它就会底下显示一个69元三件哈，咱一家人的衣服都备齐了。发秒杀69块钱三件的凡客衣舍短袖 T 恤等你来下单，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友情岁月。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雪，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接下来最下期啦，带来一首歌叫做 Zoo， 也是电影《疯狂动物城2》的一个主题曲。其实说起来他的声音啊，你听到他的声音总能立刻联想到热烈奔放的绿茵赛场，他自带热情洒脱的独特气质，活力满满又气场全开。所以呢，这个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 Die

也是由夏奇拉来演唱的。其实说到他的歌声啊，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自己家里的孩子哈、啊，在春夏季节的时候也能够元气满满，活力多一点啊，每天快快乐乐，蹦蹦跳跳的，是不是稳稳的长个子，好好的成长。所以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家长朋友们注意了，这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有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来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来看一看，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海阔天空发来的信息说，我第一次互动竟然拿走了今天的奖品，太开心了，也感谢您支持河南音乐广播，希望您开车的时候收音机的调频第一个永远是 FM88.1。 萧敬腾的这首歌《如果没有你》。

这个声音非常的清澈和温润，它来自于胡夏带来的一首歌《夏至未至》。其实说到夏天的时候，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那就是装修，特别适合装修，因为春夏气温适宜，通风条件好。你看家装的时候施工效率比较高，装修之后呢散味也比较快，所以想要换新家居、改造温馨小家的朋友，还有要装新房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每个月呢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也会现场听一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咱家正好有房子要装修，或者亲戚家有房子要装修，咱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了，而且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了。时间来到了18:53，我这要马不停蹄的，待会儿19:30要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啊，参加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所以朋友们想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特别策划校园歌手大赛的话，今天晚上7:30哈，你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在线上不见不散。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ending 曲目呢要请出王菲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主角》，这也是她今年呀为电视剧《主角》来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我们来听一看她在这首歌当中的秦腔的表现，非常的特别。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主角》。

0: 赴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成功入选。即日起，郑州往返南阳便民快巴线路执行加密后的班次时刻表调整后，该线路双向全天累计开行20个班次，单程票价仍保持 39.9 元不变。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蓝调之趣。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是有点年头的老歌了哈，但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带劲儿。来自胡彦斌的《愿望》。其实提到胡彦斌，可能现在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还是在音综当中这个当导师或者是玩编曲的大魔王的形象。2006年那会儿，对吧？当时他也是刚出道没多长时间，20出头的年龄，浑身是胆，就是很多歌都是自己写的。比如说这首歌就收录在他《音乐密码》这张专辑当中，词曲编曲制作全是他一个人搞定的。而且呢，这首歌当年还是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歌当中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人听着很带劲儿，歌词呢又充满了少年感的那种浪漫哈、啊。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个星星坐在月亮上，年轻是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就现在听着歌词哈、啊，是稍微的有点中二，但是呢，你仔细想想，生活不就这样嘛，是吧？一边揭谜，一边努力坚强。哎，这首歌，当时呢，胡彦斌自己也说了，我也没什么愿望，就是单纯的希望音乐就是我的信仰，就把这句话给唱透了就可以了。这是胡彦斌20出头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哈，《愿望》啊，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会带人回到那个敢做梦、敢去追、敢去闯的年纪啊。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活动，还有朋友问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啊？您是指咱音乐节的活动对不对？就在本周日的时候啊，咱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带上自己的好友，来赴一场音乐之约。到现场呢，有星空，有帐篷，有微风，有好歌，还有你熟悉的主持人。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嗨哈，这就是咱的全民聚会，是吧？全民音乐 party。 也邀请咱经常锁定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哈，咱在现场多多的交流沟通，是吧？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期待到本周日的晚上啊，能够见到更多的好朋友。哎，我专门还查了一下天气啊，那一天不是很热，下午朋友们就可以来。因为很多朋友喜欢露营，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看家露营的东西都带上啊，是吧？来一场音乐露营派对，那岂不是更热闹？还有朋友问地点在哪儿，您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小客服咨询咨询了。所有比如说节目单，我想看看那个谁唱什么歌啊，都可以哈、啊、跟我们的小客服联系一下就行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朋友们分享。

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啊。咱们常说一锅炖的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是不是？就你看着这个饭菜哈，在你手里，在你的刀下一切一切的，就变成了熟的，你就感觉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是不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哈，就是做饭给到我们的这个幸福感，被我们低估了啊！因为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增加了这个价值。无论是咱家人们的叫好声、情绪价值，还是咱自己这个口腹之欲，自己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健康美味。都会让我们的食指大动哈，心情会变得特别好。你看最近不是有那个热搜吗？说一人食的小家电啊，销量暴涨40%，像迷你的电饭锅呀，还有单人的电煮锅呀，小型的破壁机现在卖的特别火。就好多人说是不是因为孤独经济的产物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哪怕是自己生活的朋友，也更愿意照顾自己了，愿意为自己投资了，对不对？愿意。我今天要给自己做顿饭，要吃一顿好的，我要好好的对待自己。以前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去远方旅行，去过轰轰烈烈的生活。现在就懂了，爱自己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愿意给自己煮一锅热汤，夏天的时候呢，也愿意给自己做一顿晚餐。哎，我觉得你的拿手菜，也就证明了你爱自己、爱家人的证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来说一说吧，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消防提示，
6: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这首歌是08年周杰伦发行的《说好的幸福呢》，收录在杰伦摩羯座的专辑当中哈。那时候的杰伦正是创作最成熟，也是非常懂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心里的那些意难平的那个状态哈。词呢是黄俊郎写的，没有什么大词，就非常的老实哈，写词写得很平淡，但是仔细琢磨就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可能在20多岁的时候呢，感情当中也会遇到那种慢慢变淡的时刻哈。这个淡呢，不是说两个人必须要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说非要分个谁胜谁负谁对谁错，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就发现好像你失去了和对方分享的欲望。哪怕是以前哎，我听到一首好歌也想和你分享，遇到好吃的也想和你分享，就有一天分享的欲望消失了，回消息的欲望消失了，那真的就是说好的幸福呢。北京时间20: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除了这个感情可能会遇到这种越来越淡的情况，很多朋友说咱的爱车也是这样的哈，开着开着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省心省油了，怎么开着开着就变笨了，变慢了，红绿灯的时候呢这还会怠速抖动一下啊。其实呢也不是说车开的时间长变老了，也可能是它累了，这发动机当中呢攒了太多的积碳，就像生活当中说不出口的疲惫，一点一点的消耗掉我们的能量啊。所以呢，为了让咱的爱车重回动力，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不是猛药型的清洗剂，主打一个温和又精准，里面呢，高浓度的 PEA 原液，顺着油路一路的循环，能够把咱车内的燃烧室、喷油嘴上顽固的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软化溶解。经过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实测之后，除碳率高达95%以上，更贴

那还是它一边除积碳，一边在发动机的金属表层形成保护膜，就像给咱的发动机穿了一件防护衣，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啊！甭管你是三公里以内的新车，想日常的养护，还是3到8万公里已经发福的这个中壮年，想做个完整的养护，甚至10万公里以上的老将需要深度的换新，它都有应对的方法。您可以按照里程来挑，对症下药就可以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你看落叶飞沙啊，他就说跑了一趟高速回来，油耗直接从7.5降到了6.5。这可喜可贺哈，光油费都省了好几百。还有这个青春小伙，他说我车快跑了10年了，跑了19万公里了，以前呢随便一踩油门都得10多个油，现在稳稳的降到了9.5，说这个是他感觉非常惊喜的一件事啊。他还补了一句，现在车也不抖了，开车感觉踏实了很多。确实，特别是在高速上开车，有时候车抖啊抖啊的，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车要散架似的啊。都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特别是老车，更得好好的保养哈。在河南音乐广播一句，现在车也不抖了，开车感觉踏实了很多。确实，特别是在高速上开车，有时候车抖啊抖啊的，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车要散架似的啊。都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特别是老车，更得好好的保养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也希望所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注意，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呢是咱音乐广播的这个品质家装节。首先呢，三大定心丸，闭口合同没有增项，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最重磅的百万质保金兜底儿哈，让咱打消所有的后顾之忧。关键是完工之后还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大家最担心的这个材料是否环保，入住之后能否安心，都有第三方来给咱数据啊，这数据说了才算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内容了啊。家不仅是个睡觉的地方，也是咱往后十几年20多年朝夕相守的空间，关乎咱每一天的舒适，每一晚的安心。装修这件事儿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因为你看着自己的房子从毛坯到落地，就感觉凝结了你的心血啊。但是如果这个装修完之后呢，是吧，差强人意，确实很闹心哈。有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啊，身边的朋友，你家装修找的谁呀，问这个问那个哈。适合他的未必适合您，可能每个人在装修上踩的坑，吃过的苦，是不是您也不尽然知道。所以呢还不如跟我们的家装记者好好的沟通沟通哈，了解了解咱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是吧，经常听音乐广播，咱也是您的最靠谱的熟人。有装修的需求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希望好朋友们在音乐广播的这个合作下啊，都能够装出理想的新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光汉和魏如萱，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歌词非常的轻松啊，就是一首特别适合放松的歌。这两个人呢，就是一个是演员，一个是歌手，哎，这也是他俩的首次合作啊。曲是魏如萱自己谱的，制作人呢是叫做陈建奇。整首歌没有宏大的编曲，就是两个人声音轻轻对话的感觉，很像两位好友啊，一边就是喝着茶，吹着晚风，一边轻松的聊天啊，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啊。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到晚风有点醉人的感觉。说到这个醉人哈，有一件事要提醒到朋友，因为现在正是吃榴莲的旺季哈。很多朋友说喜欢吃榴莲，但是如果您也爱喝酒的话哈，您要注意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千万别碰酒。有一阵儿呢，这个急诊大夫哈就说了哈，有一位大哥吃完半个榴莲，顺手又抿了2两白酒，半夜就很心慌哈，直接送到这个抢救室。听着挺悬，其实原理也特别的好懂。榴莲当中呢含有这个含硫成分，会卡住肝脏分解酒精的这个开关，酒喝下去之后的代谢物排不出去，全部都会堆积到体内，轻则就是心慌、脸红、头晕、胸闷，重则可能会让人喘不上气儿，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呢，在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咱最好是滴酒不沾啊！别觉得酒量好少喝点没事哈，这不是拼酒量的问题，是身体代谢的流水线可能要因为榴莲这个临时罢工。而且要注意的是，不光是咱酒桌上的白酒、啤酒，平时炒菜的这个料酒或者是黄酒，还有这个家里边常备的这个藿香正气啊，这个时候最好也是绕道啊，就是先不喝，对吧？

特别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啊，小小的提醒一下各位。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回复省钱两个字，是的，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服务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一定要领哈。另外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这个自己人是吧，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哈，会把多年积累的一些这个干货内容分享给您，还有专属的一些避坑指南送给您，比如说哪里容易踩坑啊，哪里能容易花冤枉钱，全都就是跟微信聊天似的分享给您哈，咱装修时候就做到心中有数。另外领完这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呢，再给您送上一个免费的验房、量房和设计方案，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一套组合拳下来，您省下的不仅是钱，关键还是时间和精力，是不是？高性价比、高透明度，这个也是非常透明的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咱想要翻修，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联系上咱家装记者，有任何问题直接问就行。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位非常出彩的艺人，曾沛慈啊，就是非常甜的一位甜妹哈。带来的这个声音也非常的甜蜜，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做了一个橙色的梦。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热的消炎药都给负伤的战士们了，现在没有消炎药了。
2: 立刻把白求恩大夫撤到大后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白求恩大夫。
1: 是。
2: 我去偷驴车。
1: 我赶紧收拾。娘儿子
3: 到，
1: 我们带上白求恩大夫走。
3: 好，白求恩大夫，我们走。
4: 不用费力了，娘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3: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4: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组织帮我寄到加拿大。
3: 白求恩大夫，
4: 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3: 白求恩大夫，您要活下来，您还要教我做手术呢。
4: 年娃子，这把纸屑剑留给你，永别了，年娃子。
3: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1: 大夫。

年娃子就是我的父亲柳丰年，是当年白求恩医生的助手，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0: 我们这儿有好几个病人等着您来会诊呢。
1: 啊，可以，手术器械还挺齐全，
0: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十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当然跟国内还是不能比，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1: 很好。
2: 韩队长，韩队长，接到紧急通知，博莱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0: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
1: 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3: 就是啊。
1: 不必了，不必接风。孟护士长，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歇，我跟着韩队长去帮忙。
3: 我们也去帮忙。
4: 我们也去帮忙，刘医生。
1: 好吧，韩队长赶紧的办。
0: 哎呀，那太好了，走。
5: 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好。
6: 一号车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闭式引流。
5: 好的。
7: 陈大夫，这儿有个小腿开放伤的，需要清创消毒。
5: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 CT， 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
0: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
1: 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
0: 好，
1: 孟护士长，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
3: 好。
8: 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第一台手术。
3: 身份核查完毕，
4: 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1: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9: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
1: 刀纱布。
3: 刀纱布。
1: 电刀准备开胸。
3: 好的。
1: 小吴，把血管钳住，准备接扎。
0: 好。
1: 对一下手术灯。
3: 好的，刘主任。
4: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
3: 哟，
4: 这停电了。
3: 咋回事？
4: 这没有准备反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3: 我去找人。韩队长，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啊，
0: 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停电是家常便饭。
3: 这可不中，不中啊！非洲孩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
0: 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3: 哦，好，好，好。
0: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1: 好，
0: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4: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深部组织看不清啊。
1: 闭嘴。
3: 怎么办呢？
1: 别抱怨了，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4: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0: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就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1: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0: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1: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哎呦，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哎呦，
1: 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0: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医生。
1: 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谢谢希诺。
2: 妈妈再困难了。
3: Thank you。
4: 哎，女士，孩子叫什么名字？
0: 希诺啊。
4: 希诺。
1: 希诺啊。
4: 啊，好好休息吧，啊，希诺啊。护士长，
1: 哎，
4: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1: 知道了，刘主任。婉儿，好好休息啊。
0: 谢谢，谢谢。
4: 希诺啊。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1: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4: 哎，您还真说对。之前啊，我从我父亲信里看到过。
1: 哦，
4: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1: 希诺娃啥意思啊？
5: 哎，穆德勤，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瓦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1: 哦，这意思啊。
5: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4: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5: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呀？您在信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0: 年，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1: 啊！耶、啊！饺子。
2: 学谦回来了。
1: 嗯嗯。
2: 哎呀，慢点慢点，
1: 太行。
2: 坐下吃。
1: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嗯。
2: 哎，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1: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2: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1: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
3: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4: 我不同意。
2: 学谦，
1: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3: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2: 哎呀，好啦，学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1: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3: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妈，你劝劝他呀。
2: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1: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

0: 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老伴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1: 哎，爸，你又来了。
2: 学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0: 哎呀，学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1: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0: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1: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0: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1: 治病救人，怎么了？
0: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1: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1: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0: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流行病肆虐，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2: 话说回来啊，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0: 我懂。
2: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呢，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1: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怎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2: 学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1: 我真懒得说。
0: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2: 对。你爸是专业的，
1: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0: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1: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0: 血钳，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血钳。拿着。
1: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

0: 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1: 嗯，柳学谦，
0: 嗯，
1: 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0: 好。
1: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0: 是，主任。
2: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1: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0: 啊，
1: 祝贺。
0: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2: 那当然。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
0: 我都想你了，我妈更想你，
2: 你快点回来吧。
0: 哎，爸，爸，爸，
1: 学谦。
2: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学谦？啊？
2: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1: 你爸他回不来了。
2: 什么？
1: 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

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瓜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14或者4.04，就是咱们中国人多多少少啊，还是会玩点谐音梗的，就觉得哇，4点多4，这么多四，是不是要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
1: 是，所以啊，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
0: 因为会看到4点多吗？
1: 就是不论是手机还是电子表哈、啊，就是一般如果你看时间的话，就是这些光源啊会刺激咱的眼睛和大脑，向大脑发出类似天亮了这样的错误信号，然后是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
0: 因为会看到4点多吗？
1: 就是不论是手机还是电子表哈、啊，就是一般如果你看时间的话，就是这些光源啊会刺激咱的眼睛和大脑，向大脑发出类似天亮了这样的错误信号，然后呢会抑制咱们进入这个睡眠的再次进入睡眠的这个状态，直接打扰我们的睡眠。其实光线是影响我们这个生理时钟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得把

0: 种压力反应它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导致你接下来就比如说啊，周一四点多醒了，周二又是四点多，周三还是四点多，你就在想自己是不是中了某种魔咒了，
1: 就是生物钟被打乱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半夜如果真的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小唐和 Tony 也给大家几个小建议。首先是第一点，就是能不起床就尽量不起床，
0: 嗯，
1: 如果要起来上个洗手间就快去快回，
0: 对，
1: 然后安静的躺着，有意识的放松全身的这个肌肉哈，
0: 嗯，
1: 假装自己和床融为一体。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后面想说那句话，就是除非是被憋醒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深呼吸，
1: 嗯，
0: 啊，一旦你醒了之后你就放松的去做深呼吸，不要去想任何事情，
1: 是，
0: 尤其不要集中精力的想任何事情，就让你的念头啊漫无目的的去游荡。如果还是忍不住要去想某个具体问题的话，那就想试着去想一些让你产生美好的画面的这样一些联想的词语，比如说大海，椰树，
1: 是，
0: 蓝天，绿地啊，你，张凌赫，我，迪丽热巴，就类似于这种，好不好？
1: 行，
0: 这个比命令自己快睡可能更有用。
1: 可以啊，
0: 嗯，
1: 迪丽冷巴也是可以的啊。另外最后一点啊，就是给大家的小建议是，那看到了时间，假如说晚上起来啊，这个刚好，这个看到时间了也别慌，
0: 对，
1: 知道几点了赶紧调整一下心态，用积极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你三点醒了，六点半要起床，那就想啊，太棒了啊，我还能再睡三个半小时，而不是完蛋了，只能再睡三个半小时了，这个心态也很重要，
0: 哦，就是从悲观的人转变成乐观的人，什么事都往好处想，
1: 哎，是的，
0: 总之吧，核心就是半夜醒了别看时间，
1: 嗯，
0: 别算时间，咱们放轻松啊
1: 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是吧？
0: 对对对， 确实是
1: 行，哎，这里依然是每天啊努力睡好觉的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
0: 嗯，
1: 我们是 DNA 组合，赶快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呢是27到29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
1: 好的，来看一下各地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又有一轮新的降雨要来到咱们全省了啊，很多地市都会下雨，比如说南阳市、三门峡市，另外还有平顶山市、驻马店市啊，今天预报的都是有雨的。另外看到今天的天气情况，比起昨天相对来讲最高温度有所下降啊，
0: 嗯，
1: 那今天我看到在32度，哎，就属于比较高的温度了，比如说今天有周口市、许昌市最高温度来到了32度，那最低温度都在20度左右啊，都是阴天的天气。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三门峡市今天是小雨转阴啊，温度是14到28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阴天的天气，温度是21到31度。然后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周末啊，现在看到全新的天气情况是，我们17号做活动的那天，
0: 嗯，对，
1: 哎，温度不高，哎，最高只有30度啊，那天气也不晒，因为预报的是阴天，
0: 嗯，
1: 所以说还没有发送音乐节这个关键词的朋友啊，赶快发送过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周末啊，我们23周年庆的这个音乐节的活动当中。
0: 是的啊，我们的星光录音音乐节在5月17号本周日的时候呢即将举行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了，大家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之外呢，今天晚上7点半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因为我们的同学请开麦的第3场线上的 PK 啊，那今天就要如期举行了，
1: 哦，
0: 这也是我们线上 PK 的最后一场。如果你错过了前2场没关系，
1: 哎，没关系吗？
0: 没关系，
1: 我是第一场的，
0: 哎，第一场不能错过，
1: 还有杨洋也是，
0: 哎，第二场也不能错过
1: 因为第3场今天这场是小唐来当嘉宾，
0: 对，可不是我唱啊朋友们，这个你们放心好不好？
1: 所以大家
0: 我就怕我一说他说哎呸呸呸呸，然后今天是我们去当那个嘉宾，然后给选手们打分，
1: 对，当评委。
0: 是，选手是来自全省9所高校的这些学声乐的孩子们，唱的都特别好。
1: 是的，
0: 特别，哎，特别好，
1: 所以说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号，
0: 嗯，
1: 还有官方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号，是吧？
0: 哦，
1: 视频号，然后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会全平台在今天晚上的7:30进行直播啊。
0: 嗯。

0: 大家记得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搬好小板凳，
1: 对，
0: 然后关注一下，
1: 瓜子儿也带上啊。
0: 我们的这些同学们的表现，特别是啊，这个今天小唐作为嘉宾他的点评，我相信也会非常精彩。
1: 你就听我胡说八道吧，朋友们啊，你注意好听我胡说八道。
0: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就是听了孩子们、学生们这些唱歌，觉得能够激发自己这个想要再次站上舞台这样的热情和 DNA 的话啊，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音乐节。我们也是期待着在我们的17号音乐节现场，不单单是我们的主持人站在台上给大家表演，
1: 对，
0: 也期待着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听友能够一展你们的歌喉，一展你们的风采。
1: 是，我们也在招募听众代表啊，就是去我们音乐节表演节目的。所以大家继续发音乐节吧，来扫码入群。还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随身，
0: 随身。
1: 但是去音乐节，如果你想现场去做直播的话啊，随身 WiFi 可少不了，不然一波播两三个小时，你这个手机流量不够使了，那可咋整呢？咱们领航商城带来的随身 WiFi， 每月1500G 的高速流量，可以让你随便用啊，手机、电脑、平板、电视都可以，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流量不虚标，速度嘎嘎快，每月最低只要28块钱。现在回复一个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
0: 哎，你这么一说，会不会这个大家都直接在17号那天去直播咱们的音乐节？
1: 那可欢迎呢，那可说呢，欢迎啊！我说白了，家人们，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给我们直播就更好了，好不好啊？
0: 行，好嘞。除了回复随身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成长啊。因为最近很多我们的家长朋友会发现啊，这个一到春夏交接的时候啊，孩子就容易发烧感冒，哎，也很可能是抵抗力差啊。
1: 是。
0: 那如果大家平时关注的是给孩子补维生素啊、补钙啊，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的啊，不要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的运用和关注的啊。现在，所以说如果想给孩子补一补氨基丁酸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还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很好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好的，我们刚刚说了睡觉这个事儿，简青哥就说了，我之前碰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的啊，一大早抱着路边的路灯杆，然后枕到自己的皮鞋上在那儿睡觉，但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条内裤了，其他东西包括手机啥都没有了，这不就是喝多了吗？
0: 这不是睡觉睡得香、
1: 对，这是喝懵了，这是个酒蒙子。
0: 是，
1: 但你看哈、就配合他的名字我觉得特别搞笑，他叫枕星河、这位男士枕皮鞋枕到自己的皮鞋上在那儿睡啊，
0: 大家不要效仿啊，
1: 对，千万别效仿，其实是很危险的，
0: 没错，
1: 夏天也就罢了，但是关键是人身不安全。你说冬天他但凡要这样或者春秋天其实非常冷，很危险，
0: 是，
1: 所以这种行为我们是坚决的不提倡啊，坚决的制止的。
0: OK，
1: 另外枕星河，我看一下你在郑州，你考不考虑来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呀？
0: 对呀、
1: 17号星期天
0: 回复个音乐节，向南呀、思盼呀都在回复音乐节啊，
1: 对，
0: 赶快加入我们的这个群啊，然后抱抱自己有什么才艺是吧，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展示。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花儿乐队在2004年他们花季王朝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1: 化蝶飞。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吹。大风吹，来自许慧欣带来的这首歌，本来我想在大风天放这首，后来我实在等不了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因为还没有来大风天，然后必须要放大风吹。
1: 不过这两天的确啊，我觉得还是盼着有点风的，可以把这个杨柳絮吹散，
0: 吹走吧，
1: 是
0: 求求了。
1: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睡觉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睡得更好啊，
0: 对，
1: 其实接下来我们刚大家说这个聚聚这个睡觉的话题，因为我们看到了啊，有调查帮咱们总结过了，人这辈子啊，真正觉得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的其实就四件事儿，这四件事儿之一就是睡觉。哎，所以说睡觉这件事儿对于咱们整个的这个生活质量来讲，这个真的是啊，你想想睡觉是不是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一种养生。
0: 对，
1: 哎，
0: 睡不够，尤其是比如说长期的你的睡眠可能就只有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你会发现脾气会变差，一点就着，而且脑子当中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啊，经常容易忘事儿，干啥也都没力气。
1: 是，并且长期熬夜啊，再贵的护肤品呢也救不了你的气色，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精气神啊。
0: 对，
1: 能够一沾枕头就睡着，一觉到天亮，说明你心里没负担，身体没毛病，这就是天大的福气啊！
0: 你看看，咱们一般去医院，医生都问。睡了咋样啊？
1: 啊，
0: 睡眠质量好不好呀？
1: 是，
0: 对吧？一般他都会问，如果你去看身体的其他毛病啊，就是说医生，我这还能好吗？这个我怎么能恢复的快一点啊？大夫都会告诉你，少想点事儿，然后多补充一下营养，另外就是一定要睡个好觉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能睡好是一个天大的福气。
1: 对，
0: 决定我们人生过得舒不舒服的四件事，第一啊，是不是能够睡好觉，第二是不是要上班啊。
1: 不是
0: 是吗？
1: 第二件事是肌肉量
0: 哦。
1: 哎，肌肉量为什么说呢？因为肌肉是咱们活蹦乱跳的一个本钱啊。
0: 对，
1: 别觉得健身是年轻人的事儿啊，年纪越大越重要，不要让肌肉这个频繁的流失啊。不用练成肌肉达人，但是日常要够用，哎，拎得起行李，赶得上公交，抱得动孩子，体检报告少一点异常，肌肉量足，代谢就好，精气神就足，免疫力也强。
0: 对，
1: 这是最实在的抗衰抗老的投资，比什么保健品都管用。
0: 是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是肌肉量它是会自然流失的，你就别说你练不练了，你练它其实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强壮更好用。所以咱们建议朋友们啊，就是到了不管你现在几岁吧，哪怕你现在是个小朋友，上学的路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要保持好运动的习惯
1: 啊。
0: 咱们活到老学到老，也活到老练到老。当然不是说让咱们六七十岁啊，像我们这种半百 DJ 去跑个什么这个跑个什么满场飞踢足球，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运动它是要量力而行的。
1: 对，
0: 小朋友你可以踢球，咱们中青年人咱们可以撸铁，再老一点你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动总比不动要强。
1: 要不说这个小唐一直以来都是把健身这件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坚持的比较好。你看昨天我们一块坐电梯，还给其他频率的我们的同事展示他的肱二头肌
0: 啊！你看我的肌肉，我现在一见人，我求求你摸摸我的肌肉。但是，而且确实就是有时候练健身不是为了让它变得多好看。我记得我刚上第一节课，我的教练就在问我，他说你是为了让你的肌肉好用，还是好看？
1: 哦，
0: 我是为了让它好用。毕竟这年龄也不小了，对吧？就是让它
1: 好不好看的不那么重要了，
0: 不那么重要了啊！要关键是要好用。
1: 是，
0: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肌肉量，一个是睡眠，决定咱们人生过得舒不舒服。请问第三件事是不是上班呢？
1: 第三件
0: 就是人生过得舒不舒服就看你上不上班。
1: 第四件事要不咱们下个小节再说。
0: 那也行好吧。
1: 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福利啊，首先是家装节的福利。如果最近准备装房的啊，不管是装新房或者是老房翻新的话，现在都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参与和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啊，华普的董事长现场会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将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啊。并且如果你是对这个空气质量 就是家里面装修以后空气质量比较在意的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啊送给你装修完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记得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让装修的材料更环保，让我们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
0: 是的，我想了一下，咱们还是现在说了吧，因为后面咱们安排的还有内容的。想要过得好不好，第三件事是什么？是心情
1: 啊，是心情。
0: 说白了，大家活一辈子图的就是心里舒坦啊。有的时候不用事事追求完美，也不用讨好所有人，反正你也讨好不了。有人喜欢你，总会有人讨厌你的，对不对？
1: 哎、
0: 所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咱们又去吃一顿火锅，跟心爱的人一起看一场落日、嗯、啊。希望这样就能让大家开心起来，原谅别人，更要放过自己。
1: 是，
0: 因为你会发现心情顺了，身体就会变顺，身体变顺了，日子它自然顺，好像是联动的，很奇怪啊。
1: 是，
0: 而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啊，那些让人讨厌的人。真的不值得咱们自己内耗。
1: 没错，哎，说过了三点啊，真正觉得咱们过得舒服不舒服的事儿啊、嗯，最后一点就是现金流。
0: 对，
1: 这是咱们成年人体面的底气啊，不用大富大贵，但是收入稳定就 OK 了，手里面最好能留一些啊、比如说过渡半年的这样的应急的存款。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能化解很多的焦虑，有持续的进账，你才有拒绝不喜欢的事，随时离开烂人烂事的勇气，更不用在关键的时候低头求人。
0: 是，
1: 所以说再帮大家回顾回顾啊、嗯，让咱们过得舒不舒服的事儿，一共是四件。
0: 对，
1: 首先第一件是睡眠，对吧？
0: 对。
1: 第二件是肌肉量，
0: 哎。
1: 第三件是心情，第四件是现金流。
0: 是的，总之呢，想要脚踏实地的过好当下，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四件事啊，你真的能把这四件都做好，就是已经很好的人生了。
1: 是，
0: 这个日子是绝对差不了的
1: 啊，能够形成一个正循环。
0: 对，
1: 比如说有现金流，心就不慌，心情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有肌肉量，身体棒，睡眠就好了。
0: 对，
1: 睡得香，心情好，脑子清醒，赚钱也更顺利了，钱多了，哎，又能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和心情，是不是形成闭环了？
0: 正循环，朋友们，流动起来了，好不好？啊，流动起来了。
1: OK， 好了，时间到了。

0: 7:31，那接下来赶快让我们来听这首老歌啊，上世纪的歌了，又是
1: 对
0: 1994年周华健《风雨无阻》专辑当中的这首歌《
1: 刀剑如梦》。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

0: 学，同学，请开麦。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组合带来的歌，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组合是不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陌生？
1: 没，不过最近不少人啊被他们演唱会狠狠地戳中青春了。这就是啊，前不久草蜢组合在香港红馆举办的成立40周年演唱会啊，一连7场，可以说直接把港乐的黄金时代搬上舞台了。
0: 对，
1: 他请来了哪些人当嘉宾呢？
0: 哎，很多很多人啊，比如说请到了谁呢？张学友。
1: 啊，
0: 郭富城
1: 哦，
0: 陈慧琳陈奕迅
1: 啊
0: 等等，这些都是闪亮登场去合唱的啊。
1: 对，
0: 而且郭富城个人跟草蜢三位成员在舞台上跳起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失恋阵线联盟的这个经典舞步。
1: 没错，
0: 这4个人临时组成了200岁的男团，依旧是活力十足啊。
1: 的确是啊，这场演唱会是草蜢成团40周年，这个算是一个演唱会，也算是他们的一个庆典了。在这场演唱会上，草蜢组合三位啊年过五旬的老男孩啊依旧活力满格，像失恋阵线联盟啊，他们的宝贝对不起啊，半点心等经典曲目是轮番唱响，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翻涌而来啊。
0: 是的，所以有人说这哪是演唱会啊，这是我们青春回忆的这样一个回忆杀，也是港乐圈的

0: 团建。
1: 真的是
0: 四大天王来了俩。半壁江山吧，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半壁江山，陈奕迅是新天王，天王接班人，陈慧琳电音舞曲天后啊，
1: 是
0: 啊，也就是草蜢，感觉这个青春的 DNA 是狠狠的动了。
1: 对他们三个人，平均年龄快60岁了，唱跳3个小时啊，不带喘的，而且一连开了7场，嘉宾全都是回忆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乐坛的不老传奇吧。
0: 是的，之前在我那个抖音直播当中就跟大家讲，曾经在80年代末，上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草蜢组合是力压了 Beyond 6年，那6年当中，他们在各大奖项上拿的都是第一，然后 Beyond 乐队只能拿第二名。就有人说为什么呀？那么厉害吗？当年草蜢确实势头非常非常的猛，他们是从梅艳芳的伴舞小弟开始做起的，一直到现在的乐团传奇，40年的坚守也是见证了港乐的辉煌，同样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
1: 是，所以这场演唱会啊，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更像是一次青春的回望。有个小彩蛋啊，在演唱会现场，草蜢还送给张学友一面锦旗，你敢想送锦旗了啊？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想要看看这个锦旗啊，上面写了哪句话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2个字，就是锦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他们4个人，然后拿这个锦旗的合影了。
0: 是的，哎，我就想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90后或者是00后的？你们压根儿不知道草蜢是谁的
1: 啊？也有可能，
0: 对，或者说不知道。草蜢这3个人是谁的？他们为什么叫草蜢？
1: 是
0: 啊，
1: 毕竟哈、啊，这个成团40年了，
0: 对，
1: 你想想，哎呀，
0: 四十年前我的朋友还没出生呢。
1: 对，比如你也没出生吧？
0: 哦，没有。
1: 所以说，
0: 我现在只能配合你。
1: 不用强撑是吧？OK， 好，不开玩笑了啊！大家记得想要看看这个草蜢在演唱会现场啊，送给张学友的这个锦旗长什么样，记得回复“锦旗”2个字到我们的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装修省钱啊，回复“省钱”2个字到官微也是可以的。现在回复“省钱”过来，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的报告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省钱啊，有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你不要觉得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事儿不值得省钱，装修省的是大钱，对吧？回复888给你省的是小小的油钱，积少成多，这个钱也不小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个到了5月份，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要开空调，开空调制冷吗？如果是不制冷，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缺氟吗？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不一定的哈。不管是夏天开空调，还是你平常车要爬坡要上高架，如果动力不够的话啊，那很有可能有些东西它就带不动了。
1: 是，
0: 比如动力不动，动力不够，你爬坡就肉唧唧的；动力不够，你开空调它就不怎么制冷。这些呢，都是因为您的爱车的发动机当中有可能是有积碳了。想想看，是不是从买回来到现在都没有清过积碳呀？
1: 是。
0: 哎，如果想要清积碳的话，其实方法特别简单啊！除了能够去 4S 店之外，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买一下咱们的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我们有3款系列产品啊，单瓶的除碳养护剂、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我们的精装万能通，针对咱们爱车的不同的里程数、不同的痛点来的给大家进到一个研发。
1: 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盘上卢克说啊，说到万能通，我的车已经开了12万公里了，加了1瓶万能通，效果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尤其是准备再买2瓶，在我这个第2箱油和第3箱油的时候再加进去，相信效果会更加明显。这就是我们的听友啊直接给我们发来的反馈了。我觉得大家啊，这个天天听我们节目的人也一定对万能通我们这个效果很了解了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听友发来他们的直接的反馈？最主要原因还是除碳有效率高。
0: 是的
1: 啊，我们的除碳有效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经过我们国家质量产品检测中心检测的啊。所以说想要充我们的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3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是的，好啦，既然刚刚我们说到了草蜢啊，接下来这位要出场的女歌手，她的辈分比草蜢还要再大一些些，
1: 是，
0: 也就说明这首歌其实更老一点。
1: 没错，这首歌我看了看啊，1988年的一首歌了、
0: 哎、
1: 但是前奏响起的时候，相信啊很多人的回忆就会勾起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2: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呀？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人啊，可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发送锦旗来看一看草蜢演唱会上送给张学友的一面锦旗，更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到在我们的商城啊卖爆了的林清轩护肤套盒。
4: 是的，
2: 这是我们一个重磅福利啊，全新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单单一瓶3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去来瞅一瞅。
4: 哎，这一款这个护肤套盒哈，能够帮助皮肤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然后呢，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以油养肤。哎，这跟其他的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2: 是的，是的啊，以油养肤，这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一个概念啊。
4: 是。
2: 而林清轩他

0: 家的精华油就一直是他家的镇店之宝，家人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你会看到我们这里边套盒里除了有精华油之外呢，还有微珠水乳，里面还有红山茶化的提取物加抗皱肽，帮助我们的皮肤饱满弹润。像是现在换季，如果你比较敏感，或者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干燥起皮儿、上妆卡粉等等这些问题，用它啊，你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的。干皮用上去很滋润，油皮呢又很神奇，它肤感又很清爽，不油腻，妥妥的一个宝藏护肤品。
1: 是，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套盒里面，他们家的这个油是4.0版本的精华油了啊，这也是他们家现在的镇店之宝了。其实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所以说价格啊也不便宜，日常啊旗舰店单买一瓶水乳一套就要300多，加上这个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没个400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是阿姆商城的520专属的一个破价福利啊，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福利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里面有什么？先跟大家说一说，林清轩4.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是30毫升，
0: 哎，
1: 还有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是120毫升，只要多少钱？
0: 只要299，家人们。
1: 嗯，
0: 节目当中下单呢，还在送你林清轩精华油0.7毫升，再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位我们再加赠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呢，一共到手是10件，非常的划算。
1: 是，
0: 而且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有面子啊，自己用当然最好了，好东西。不能光送给别人，咱自己也得来一套。有朋友就说，为什么会送这个刮痧板？因为以油养肤的概念就是你每一周啊，每周要都1到2次要用这个油啊滋润你的皮肤，做一个面部的跟面部瑜伽一样。刮痧板就很有必要了。品牌的刮痧板一般质量都很好，比你单买的要强。而正常情况下，你要单买一个牛角的刮痧板，也得几十块上百块，
1: 也不便宜。
0: 哎，
1: 所以说今天想要冲我们这个林清轩的套盒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回复秒杀，来听到维里安的歌《女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受理投诉47万件，解决27.7万件，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新能源公交补贴细则发布，新能源公交每车补贴8万元，换电池补贴4.2万元，持续推进内地公交电动化。
0: 杭州发布智慧交通新规，全域试点非机动车电子号牌，同步上线智能抓拍监管系统，规范骑行秩序。
1: 成都开通了首条低空旅游通勤航线，覆盖近郊景区，短途低空出行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0: 国内首座零碳智慧物流园在深圳投用，全程光伏供电加新能源车配送，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1: 字节跳动将 AI 资本开支由1600亿增至2000亿，加码国产 AI 芯片采购。
0: 中汽协发布4月产销数据，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132万辆，同比上涨30%。
1: 4月，我国乘用车出口79.6万辆，同比增长了85%；新能源出口42万辆，同比增长120%。
0: 特斯拉最后一辆 Model S、Model X 下线，那后续将会聚焦